0: 之后再说去。
1: 哎，忘记穿。
0: 这不是一锅狼这么一百五。
1: 你这不是一锅。
2: 146. 146. In service, Charles, 776.
1: Copy your in service.